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22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级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热点分析、因为和土耳其特色产品。

今天我们将与大家一起探讨，在总统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凭借历届政府接连采取的稳健而务实的外交举措，土耳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正义与发展党将于8月14日庆祝成立25周年，心怀感激的土耳其将把这1/4的世纪视为该国在全球格局中地位提升的关键时期。该党在成立后不久便执政，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格局中，都推动了土耳其的重大转型。该党在稳健处理国内事务的同时，随后将注意力转向制定并实施强有力且务实的外交政策，从而提升土耳其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作用。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执政初期致力于加强经济实力并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在朝着加入欧盟的目标迈进的同时，也致力于发展与邻国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既巩固和扩大经济又增强地区影响力，该党采取了多方位的开放政策，将触角延伸至中东、巴尔干、非洲、高加索、中亚以及更遥远的地区。土耳其在未切断与西方传统联系的同时，努力实现外交关系的多元化。2005年启动的欧盟入盟谈判展现了土耳其面向西方的倾向。与此同时，安卡拉还致力于缓解与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向非洲开放发展与海湾国家的经济关系，并加强与中亚的机构联系。执政的第20个年里，正义与发展党面临着中东地区的

国旗，叙利亚的动荡，东地中海的局势。土耳其的战略崛起，执政党在加强与北约联系的同时，也与包括俄罗斯、中亚、海湾地区、亚洲和非洲在内的其他地区建立了灵活的关系。凭借这种自主性，土耳其增强了国防能力。国防工业的本土化生产率从2002年的 2% 上升到如今的 80% 以上，并且仍在持续增长。这是一项极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土耳其的无人机技术、军舰、装甲车辆、导弹系统和电子战能力不仅为土耳其经济做出了贡献，也已成为深化与巴基斯坦、乌克兰、海湾国家、非洲和中亚关系的对外政策工具。白拉科塔尔无人机和第五代安卡战斗机已跻身世界潜力，得益于这些成就，土耳其的国防和航空出口额已从2002年的2.48 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 100.5 亿美元。国防工业的发展使土耳其能够更独立地开展军事行动，但土耳其仍在大力投资研发以弥补不足。过去20年间，土耳其已与包括索马利、卡塔尔、利比亚、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在内的多个国家加强了军事存在与合作。8月7日，土耳其与穆斯林世界唯一的核大国巴基斯坦，以及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沙特阿拉伯建立了三方防务联盟，预计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将加入这一联盟。这也将标志着区域安全合作与和平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土耳其与巴尔干地区以及中亚建立了牢固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已到于2025年加入了巴尔干和平平台，旨在防止过去冲突的再次爆发，并促进边境安全、能源和交通领域的合作。在中美洲，土耳其于2021年在突厥理事会框架内牵头成立了突厥国家组织，从而将该地区的关系制度化。土耳其国际合作与协调署、幼奴斯·埃穆雷研究所、土耳其奖学金计划、马里福基金会、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土耳其红新月会以及土耳其航空公司等机构，通过多种渠道拓展了土耳其的社会联系。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24年土耳其提供了约73亿美元双边发展援助总额，其中61亿美元为人道主义援助。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正如公路、铁路和管道项目所显示的那样，伊朗与美国战争期间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加剧了阿拉伯国家通过土耳其建立连接的需求。无论是海湾国家还是伊拉克，都希望通过土耳其通往西方，而土耳其则对这一新的合作趋势表示欢迎。近期，土耳其为影响区域及全球议程，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其在20国集团、北约、伊斯兰合作组织、第八以及突厥国家组织等平台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安塔利亚外交论坛转型为国际论坛，以及在联合国和欧安组织框架内的调解举措，都是这一趋势的例证。总而言之，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的1/4世纪里，土耳其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因归功

其将以双赢理念为导向的积极外交，这一外交有强大的经济、国防工业、贸易、人道主义援助、能源、交通以及战略伙伴关系所支撑，与国家实力相结合的能力。从巴尔干半岛到非洲，从黑海到中亚以及中东，土耳其在众多领域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角色。过去25年积累的制度经验、外交网络和技术能力，使土耳其做好了承担更重要全球角色的准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周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一个来到耶路撒冷的人，首先都会仰望天空，凝视那些雄伟的穹顶、直插云霄的城墙，以及在阳光下如金子般闪耀的古老石屋。然而，耶路撒冷隐藏的最大秘密并不在天空中，它已经在我们的脚下静静地等待了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那么，你认为一座城市的下面可以隐藏多少座城市呢？今天我们追寻的正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将目光从那些高耸的穹顶转向大地的深处，在石头、土壤和时间层层堆积的耶路撒冷秘密世界中开启一场旅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耶路撒冷实际上并非仅仅是一座城市。几个世纪以来，每一个曾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文明，从耶布斯人到迦南人，从罗马人到拜占庭人，从维玛雅王朝到奥斯曼帝国，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垒起了自己的基石。耶路撒冷是一座由层层叠叠的城市组成的宏伟历史图书馆。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将城市建在地下呢？有时是为了躲避敌人，有时是为了寻找一滴珍贵的水源，有时仅仅是为了守护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关于这个问题，最令我动容的答案之一就隐藏在距今约2700年前那漆黑冰冷的岩石胸膛之中。西西加隧道，又称西罗亚隧道。我想请大家想象一下，一座被围困的城市，城外回响着步步逼近的敌军脚步声，城内的人们正在与干渴做斗争。提到水，万物皆会驻足。水不仅是生命，更是一座城市的抵抗与希望。就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一个改变耶路撒冷命运的决定诞生了。城外的积汛泉，又名希尔万泉的水，将通过凿穿巨大的山体被引向城内的希罗亚池。但在那个时代，既没有地图，也没有任何测量仪器，两支挖掘队立即成立，一支从隧道的一端开始挖掘，另一支从完全相反的另一端开始。在漆黑一片中，他们仅靠着油灯微弱且摇拽的火光工作。当凿击声在山腹中回荡时，他们虽然看不见彼此，却朝着同一个

标一米一米地前进。随后，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工程成就之一发生了。那么您知道，大约2700年前，在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情况下，这两支开凿岩石的队伍以毫米级的精度在山体中汇合。当工人们开始清晰地听到深处传来的彼此的凿击声时，他们怀着巨大的激动，挖通了最后几米，最终在同一点相遇并拥抱。即使在今天，工程师们依然对当时如何实现如此精确的计算感到惊叹。而最美妙的部分是，今天来到耶路撒冷的游客仍然可以在这条2700年前开辟的隧道中行走，感受那没过膝盖的凉爽泉水。当然，耶路撒冷的地下记忆并不仅仅由这些输水隧道组成。再往前走一点，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街道下方数米的一处，一条古罗马大道。想到这里，人们不禁感叹，就在今天车辆穿梭、人群忙碌的现代街道正下方，延伸着时间静止的石路。曾经，商人们在这些石头上运送香料，罗马士兵在巡逻，来自远方的朝圣者行走在这些路上，街上回响着孩子们的欢笑声。当我们在他们曾经踩过的土地上生活时，历史依然在我们的脚下静静地延伸。那么，那些神秘的地下通道呢？考古学家们至今仍未完全解开耶路撒冷地下所有这些隧道的确切用途。仅仅是为了运水吗？或者是围城时的逃生通道？又或者是

0: 然而，就在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需要提到一个在今天依然极具争议性的批判性问题。在耶路撒冷进行的某些考古发掘，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科学研究。在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和解读历史身份方面，这些发掘正处于国际重大争议的中心。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首的许多国际组织经常提醒人们，耶路撒冷是犹太、基督和伊斯兰社区的共同遗产。他们强调保护这种多层次结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专家和文化遗产代表发出了正当且非常严肃的警告。他们深感担忧，这些在地下进行的失控挖掘可能会损害这座城市数千年的物理结构，甚至会削弱以阿克萨清真寺为首的古老建筑的地基，直接威胁到历史遗迹和地表的生活。此外，将城市丰富的身份缩减为单一的历史解读，也加剧了这些担忧。因为让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的，并不是它属于某个特定时期或某个单一文明。它的丰富性在于它能够将几千年来经过这片土地的所有文明的痕迹都共同承载在同一个怀抱中。从地下发掘出的每块石头都再次向我们证明，耶路撒冷是全人类的共同记忆。也许有些城市并不只是向着天空生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些城市将记忆藏在了地下。今天我们一起在耶路撒冷的地下层进行了一次简短的旅行，我们倾听了石头诉说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在一座城市的下方究竟可以隐藏多少座城市。但这片土地的记忆并不仅存在于地下，有时它延续在工匠们长满茧的手中，有时在数百年不变的手工艺中，有时在耐心培育的橄榄树荫下。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从地下走出来，去触摸那些工匠的双手。我们将一起追寻巴勒斯坦延续了数百年的古老手工艺、劳动以及那些抹不去的文化记忆的足迹。我们在下一期重逢之前，将继续探索巴勒斯坦那些隐藏的故事。愿爱心与您同在，再见。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22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级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热点分析、因为和土耳其特色产品。

正义与发展党的25年历程，以及土耳其作为区域和全球重要力量的崛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将与大家一起探讨，在总统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凭借历届政府接连采取的稳健而务实的外交举措，土耳其是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正义与发展党将于8月14日庆祝成立25周年。心怀感激的土耳其将把这1/4的事迹视为该国在全球格局中地位提升的关键时期。该党在成立后不久便执政，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全球格局中，都推动了土耳其的重大转型。该党在稳健处理国内事务的同时，随后将注意力转向制定并实施强有力且务实的外交政策，从而提升土耳其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作用。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执政初期，致力于加强经济实力，并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在朝着加入欧盟的目标迈进的同时，也致力于发展与邻国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既巩固和扩大经济，又增强地区影响力，该党采取了多方位的开放政策，将触角延伸至中东、巴尔干、非洲、高加索、中亚以及更遥远的地区。土耳其在未切断与西方传统联系的同时，努力实现外交关系的多元化。2005年启动的欧盟入盟谈判，展现了土耳其面向西方的倾向。与此同时，安卡拉还致力于缓解与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向非洲开放，发展与海湾国家的经济关系，并加强与中亚的机构联系。执政的第20个年里，正义与发展党面临着中东地区的阿拉伯起义、叙利亚的动荡、东地中海的局势。

土耳其的战略崛起，执政党在加强与北约联系的同时，也与包括俄罗斯、中亚、海湾地区、亚洲和非洲在内的其他地区建立了灵活的关系。凭借这种自主性，土耳其增强了国防能力。国防工业的本土化生产率从2002年的 2% 上升到如今的 80% 以上，并且仍在持续增长，这是一项极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土耳其的无人机技术、军舰、装甲车辆、导弹系统和电子战能力不仅为土耳其经济做出了贡献，也已成为深化与巴基斯坦、乌克兰、海湾国家、非洲和中亚关系的对外政策工具。白拉科塔尔无人机和第五代安卡战斗机已跻身世界潜力，得益于这些成就，土耳其的国防和航空出口额已从2002年的 2.48 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 100.5 亿美元。国防工业的发展使土耳其能够更独立地开展军事行动，但土耳其仍在大力投资研发以弥补不足。过去20年间，土耳其已与包括索马利、卡塔尔、利比亚、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在内的多个国家加强了军事存在与合作。8月7日，土耳其与穆斯林世界唯一的核大国巴基斯坦，以及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沙特阿拉伯建立了三方防务联盟，预计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将加入这一联盟。这也将标志着区域安全合作与和平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土耳其与巴尔干地区以及中亚建立了牢固的经济和外交关系。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已到于2025年加入了巴尔干和平平台，旨在防止过去冲突的再次爆发，并促进边境安全、能源和交通领域的合作。在中美洲，土耳其于2021年在突厥理事会框架内牵头成立了突厥国家组织，从而将该地区的关系制度化。土耳其国际合作与协调署、幼奴斯埃穆雷研究所、土耳其奖学金计划、马里夫基金会、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土耳其红新月会以及土耳其航空公司等机构，通过多种渠道拓展了土耳其的社会联系。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24年土耳其提供了约73亿美元双边发展援助总额，其中61亿美元为人道主义援助。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正如公路、铁路和管道项目所显示的那样，伊朗与美国战争期间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加剧了阿拉伯国家通过土耳其建立连接的需求。无论是海湾国家还是伊拉克，都希望通过土耳其通往西方，而土耳其则对这一新的合作趋势表示欢迎。近期，土耳其为影响区域及全球议程，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其在20国集团、北约、伊斯兰合作组织、第八以及突厥国家组织等平台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安塔利亚外交论坛转型为国际论坛，以及在联合国和欧安组织框架内的调解举措，都是这一趋势的例证。总而言之，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的1/4世纪里，土耳其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应归功于其将以双赢理念为导向的积极外交。这一外交

有强大的经济、国防工业、贸易、人道主义援助、能源、交通以及战略伙伴关系所支撑，与国家实力相结合的能力。从巴尔干半岛到非洲，从黑海到中亚以及中东，土耳其在众多领域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角色。过去25年积累的制度经验、外交网络和技术能力，使土耳其做好了承担更重要全球角色的准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周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一个来到耶路撒冷的人，首先都会仰望天空，凝视那些雄伟的穹顶，直插云霄的城墙，以及在阳光下如金子般闪耀的古老石屋。然而，耶路撒冷隐藏的最大秘密并不在天空中，它已经在我们的脚下静静地等待了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那么，你认为一座城市的下面可以隐藏多少座城市呢？今天我们追寻的正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将目光从那些高耸的穹顶转向大地的深处，在石头、土壤和时间层层堆积的耶路撒冷秘密世界中开启一场旅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耶路撒冷实际上并非仅仅是一座城市。几个世纪以来，每一个曾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文明，从耶布斯人到迦南人，从罗马人到拜占庭人，从维玛雅王朝到奥斯曼帝国，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垒起了自己的基石。耶路撒冷是一座由层层叠叠的城市组成的宏伟历史图书馆。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将城市建在地下呢？有时是为了躲避敌人，有时是为了寻找一滴珍贵的水源，有时仅仅是为了守护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关于这个问题，最令我动容的答案之一就隐藏在距今约2700年前那漆黑冰冷的岩石胸膛之中。西西加隧道，又称西罗亚隧道。我想请大家想象一下，一座被围困的城市，城外回响着步步逼近的敌军脚步声，城内的人们正在与干渴做斗争。提到水，万物皆会驻足。水不仅是生命，更是一座城市的抵抗与希望。就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一个改变耶路撒冷命运的决定诞生了。城外的基逊泉，又名希尔万泉的水，将通过凿穿巨大的山体被引向城内的希罗亚池。但在那个时代，既没有地图，也没有任何测量仪器，两支挖掘队立即成立，一支从隧道的一端开始挖掘，另一支从完全相反的另一端开始。在漆黑一片中，他们仅靠着油灯微弱且摇拽的火光工作。当凿击声在山腹中回荡时，他们虽然看不见彼此，却朝着同一个目标一米一米地前进。随后，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工程成就

0: 之一发生了。那么您知道，大约2700年前，在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情况下，这两支开凿岩石的队伍以毫米级的精度在山体中汇合。当工人们开始清晰地听到深处传来的彼此的凿击声时，他们怀着巨大的激动，挖通了最后几米，最终在同一点相遇并拥抱。即使在今天，工程师们依然对当时如何实现如此精确的计算感到惊叹。而最美妙的部分是，今天来到耶路撒冷的游客仍然可以在这条2700年前开辟的隧道中行走，感受那没过膝盖的凉爽泉水。当然，耶路撒冷的地下记忆并不仅仅由这些输水隧道组成。再往前走一点，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街道下方数米的一条古罗马大道。想到这里，人们不禁感叹，就在今天车辆穿梭、人群忙碌的现代街道正下方，延伸着时间静止的石路。曾经商人们在这些石头上运送香料，罗马士兵在巡逻，来自远方的朝圣者行走在这些路上，街上回响着孩子们的欢笑声。当我们在他们曾经踩过的土地上生活时，历史依然在我们的脚下静静地延伸。那么，那些神秘的地下通道呢？考古学家们至今仍未完全解开耶路撒冷地下所有这些隧道的确切用途。仅仅是为了运水吗？或者是围城时的逃生通道？又或者是人们避难的秘密礼拜场所？也许都是。在不同的时代，每一个通道都被用于不同的目的。耶路撒冷就像一本永远写不完最后一页的书，从地下发掘的每一块石头都在我们耳边低语着来自过去的点滴。然而，就在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需要提到一个在今天依然极具争议性的批判性问题。在耶路撒冷进行的某些考古发掘，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科学研究。在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和解读历史身份方面，这些发掘正处于国际重大争议的中心。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首的许多国际组织经常提醒人们，耶路撒冷是犹太、基督和伊斯兰社区的共同遗产。他们强调保护这种多层次结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专家和文化遗产代表发出了正当且非常严肃的警告。他们深感担忧，这些在地下进行的失控挖掘可能会损害这座城市数千年的物理结构，甚至会削弱以阿克萨清真寺为首的古老建筑的地基，直接威胁到历史遗迹和地表的生活。此外，将城市丰富的身份缩减为单一的历史解读也加剧了这些担忧。因为让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的，并不是它属于某个特定时期或某个单一文明。它的丰富性在于它能够将几千年来经过这片土地的所有文明的痕迹都共同承载在同一个怀抱中。 从地下发掘出的每块石头都再次向我们证明，耶路撒冷是全人类的共同记忆。也许有些城市并不只是向着天空生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些城市将记忆藏在了地下。今天我们一起在耶路撒冷的地下层进行了一次简短的旅行，我们倾听了石头诉说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在一座城市的下方究竟可以隐藏多少座城市。但这片土地的记忆并不仅存在于地下，有时它延续在工匠们长满茧的手中，有时在数百年不变的手工艺中，有时在耐心培育的橄榄树荫下。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从地下走出来，去触摸那些工匠的双手。我们将一起追寻巴勒斯坦延续了数百年的古老手工艺、劳动以及那些抹不去的文化记忆的足迹。我们在下一期重逢之前，将继续探索巴勒斯坦那些隐藏的故事。愿爱心与您同在，再见。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